每一个善良的孩子都请相信你会幸福，当幸福到来的时候，请敞开胸怀去接受，然后好好的经营呵护，用最单纯的感情去恋爱，就好像从没有受伤一样，不要让下一个人去弥补已经离开的人留下的伤害。每一个善良的孩子都请相信你会幸福。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再重要的人让你失望多了，也变得不再重要了。失望到一定程度后，反而会开出一朵花来，那朵花的名字叫做无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心死莫过于一笑。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两个相互喜欢的人不能一直走下去，现在知道了，原来是有一个人在说谎。

有一首歌树立了郭采洁鲜明的自我风格，而且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让人很容易就记住。她的声音是一种很直接的勇敢，也有着温柔抚慰的力量。我的未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有一位歌手有着娃娃气的脸，深情地唱着那些酸甜苦辣，他的名字叫林俊杰。我一直很想用一首歌或者一本书来回忆自己喜欢上他的那个时代，选来选去还是选到了即将听到的这一首合唱作品，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

04年的下半年，有一个叫飞儿乐团的组合突然走红，大家争相传唱着我们的爱，你的微笑。专辑里有近一半的歌曲都在 KTV 里被频繁的点唱，你会感觉到那是一种富有朝气的音乐，他们带着新鲜的体验感突然闯进你的生活。你的微笑

记得当我第一次看这首歌 MV 的时候，那个长头发大眼睛的女生穿着醒目的黄色衣服，还有几个人绽开的笑颜，让我爱上了他们，因为他们我第一次听摇滚。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试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撑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

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不知道大家的学生时代有没有遇到过一档节目点歌台，可能各地都有不同的叫法。我还记得那一年我暗恋隔壁班的一个女生，每天坐在教室后门等她路过，每一次她路过的时候，我旁边一帮的朋友就会没完没了的起哄，而我只是腼腆地红着脸看她。后来怎么样我也忘了，只记得在点歌台有送过她这一首歌，来听到羽泉最美。

第一次听叮当是因为可以不可以。当某一天在街头巷尾听到了猜不透这样的热门打榜歌曲，就知道叮当已经迅速地成为了众人的 K 歌情人。今天分享到这一首歌，我爱他。

0: 叮当是一个力量型的歌手，无论什么歌经过他的演绎就显得格外的有力度，所以听他唱柔情的歌其实有一点点小折磨的感觉。不过有一些歌他唱得很动听，有一些调调能够唱进我们心里。
1: 你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爱一个人可以卑微，但是不要把所有的献祭，然后所有的都失去，再舍不得也要扔掉，无可奈何的就算了吧。人生还很长，不必慌张，不必匆忙，爱过就很好了。王心凌的歌，我会。

当喜欢一个人太长时间，要么就朝着更热烈的地方去，要么就归于平淡，成为习惯。我觉得听光良的歌就是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他的情歌引人入醉，会让人看到男人温柔沉静的一面。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光良的歌会比较适合学生来听，因为歌词写的都是纯纯的爱情，恋爱的温暖，失恋的失落，就像校园里略带羞涩的学生情侣拉拉小手，都觉得好甜蜜。今天要分享到的是他和曹格带来的少年。你有

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不过幸好我们还可以坚持当时的信念，对不对？

0: 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卫城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卫城装饰地址：孙河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很神奇的歌，开口呢就让我很喜欢。这首歌是电影《无名之辈》的宣传曲，很多人说看电影的时候忍不住掉泪。以前觉得在一起快乐才是爱情，现在却发现能理解你痛苦的才是爱情。任素汐，吴广生。

一句话说，任何一种触及灵魂的深刻感情，都是从理解对方的痛苦开始的。小孩子的爱情是相互拥有快乐，成年人的爱情是懂得彼此的难过。希望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胡广生。

下这首歌要送给所有单身的朋友，因为我想告诉你，并不是必须要寻找爱情。所谓幸福，从来都不单指爱情，能和你同甘共苦的人，也未必是你最爱的人。所以，对于爱情，不必强求。

曾经你和我说过，以后要和我成为一家人，这是我听过最美的一句情话。枯木逢春，这城市风总

家人两个字总是让我想起你，却也只能是想想而已。情话变成谎话，以后也是一个不会再来到的以后。爱到最后，在这个城市的烟雨当中，你承诺成空，我独自悲凉。冯伟君一直在找一个人。

最近有朋友跟我说，想找人一起去看新上映的电影，可是却不知道找谁。生活中你可能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一个人上班，一个人下班，一个人回家，越习惯就越会享受独处的乐趣。但是很多时候总还是要找个人陪伴。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试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称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恶劣天气下的应急处理能力是守护行车安全的最后一道。

向轻打方向，待车辆恢复平稳之后再缓慢制动。如果车辆陷入到积水，切勿再次启动发动机，防止发动机进水，应该立即下车联系救援。雾天行车遇到交通事故的话，应该要立即靠边停车，开启双闪，在车后规定距离放置三角警示牌。雾天呢，需要将警示牌放置在车后150米以外，提醒后方车辆。雪天车辆打滑失控时呢，要保持冷静，松开油门，双手紧握方向盘，根据车辆侧滑方向调整方向，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切勿急踩刹车。

恶劣天气行车最忌讳的就是心存侥幸，很多事故的发生啊，都是因为车主忽视了细节，抱有没事儿的心态。比如雨天嫌麻烦不检查雨刷，雾天呢为了赶路超速行驶，雪天觉得自己技术好强行通过结冰路段，这些侥幸心理呢往往会酿成大祸。行车路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宁可慢一点等一等，也不要拿生命去赌，摒弃侥幸心理，才能让每一次出行都平安顺遂。

0: 不同路况的恶劣天气行车需要针对性的调整策略，因地制宜才能规避风险。城市道路车流量大，雨天要注意避让非机动车和行人，他们的视线和行动呢会受天气影响，尽量不要靠近路边行驶。雾天呢在城市道路行驶可以跟随前车尾灯行驶，但不要跟车过近。高速公路上恶劣天气的危险性呢更高，雨天要避免在高速积水的路段超车，雾天呢能见度低于50米需要立即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雪天高速路面结冰之后切勿急打方向，如果需要变道要提前观察缓慢操作。那么乡村道路路况复杂，坑洼较多，雨天易积水泥泞，雪天容易结冰，行驶当中要降低车速，随时观察路面的情况，避让路边的杂物和坑洼。
1: 我们就是火

0: 恶劣天气行车前的规划与准备远比驾驶技巧更为重要，做好万全准备才能让行车更有底气。出行前呢，要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和路况信息，如果遇到极端的恶劣天气，比如暴雨、大雾、暴雪，应该要尽量的避免出行，更改行程或者是选择公共交通。如果必须出行的话，要规划好行车路线，尽量选择路况好、车流量小的道路，避开容易积水、容易结冰、视野差的路段。同时呢，准备好应急物品，车内可以放置三角警示牌、拖车绳、手电筒、应急电源、防滑链、除雪铲等等。雨天还可以准备雨伞、雨衣，雪天呢还要准备保暖衣物和饮用水，遇到车辆故障或者是被困的时候呢，能够及时自救，等待救援。
1: 他的电影是不是

恶劣天气下的车内细节把控看似是小事，却能够大幅提升行车安全性和舒适性。雨天行车的时候呢，车内玻璃容易起雾，可以开启空调除雾功能，将风向调至前挡风玻璃，同时打开外循环，快速驱散雾气。不要在车内开启车窗，防止雨天进入车内影响操作。雾天行车的时候呢，可以适当关闭车内的音乐，集中注意力听外界的行车声音，比如其他车辆的喇叭声、刹车声，及时判断周边的情况。雪天行车的时候呢，车内暖风不要开得过大，避免车内温差过大导致玻璃起雾。同时呢，不要长时间开暖风，可以适当开窗通风，保持车内空气清新，防止驾驶员犯困。

恶劣天气安全行车的核心要点可以总结为提前检查车辆，做好万全准备，降低行车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规范使用灯光，提升车辆辨识度，轻柔操作车辆，避免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摒弃侥幸心理，根据天气和路况及时调整行程，掌握应急技巧，冷静应对突发状况。雨天雾天雪天的行车技巧呢，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以稳为主，以安全为核心。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掌握各类恶劣天气的安全行车要点，在出行路上从容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学会褪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可以忘记你里的逞强，像雨天收伞时的狼狈，要说清空聊天记录，却在输入框停住，说要删掉合照，却把背影刻进眼眸。那句我可以，藏着多少个我不能。原来忘记从不是删除键的事，是某次路过老地方，心跳不再乱了节拍，是听到你的名字，波澜终于归于平静，爱成往事，连想念都变得客气。

样的语气试探彼此关系，这小心翼翼藏着多少卑微与珍视。本想抓住爱情，时光却匆匆，让遗憾生根。你是我触碰不到无法捕捉的银河，对方似璀璨银河，美好却遥不可及。我们无奈错过，陷入陌路沉默。可即便如此，那句你过得好吗，其实我是在说我还爱呢，还是泄露了心底未曾熄灭的眷恋。付出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那年风里你说再见，后来命运把重逢写成省略号。曾以为并肩的路会很长，却在某个转角连背影都被时光磨淡。原来命运最残忍的不是错过，是让你在无数个深夜突然读懂当初那句随便里藏的成全。风还在吹，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敢说不甘心的夏天。

出来的刻度，圈出多少未说出口的挽留。曾以为牵手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岔口看着影子被拉长变淡，指针倒转也捡不回承诺。多像我们拼命按住后退键，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回忆褪色。那些共同标注的节点，终究成了单人翻阅的旧日历，风一吹就散成了时光里的尘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在这寻觅的旅途中，我们不断思索，遇见谁会展开怎样的对白。这份期待如同黑暗中的微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坚信总有一天能与那份专属美好撞个满怀。听见

曾经那些甜蜜的喜欢，虽写在纸上，却敌不过时间的冲刷。我们终究还是走散，成了旁人眼中遗憾。理由如此简单荒唐，却比谁显得更孤单。现实就是这般残酷，爱情的消逝往往毫无预兆。列车缓缓前行，窗外风景匆匆而过，可满心欢喜都是与恋人走散的怅惘。往后余生没有了对方陪伴，想圆满人生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你爱自由无拘，我却钟情于朝朝暮暮的陪伴。我们短暂的契合，不过是绚烂一时的花火，在现实的生活面前迅速暗淡。我天真的把你的存在当作赖以生存的氧气，满心期许换来的却是越来越深的难过。原来不是你变了，而是我们本就追求不同。如今尽管已接受了分离的结局，可偶然一起，满天繁星都仿佛氤氲着往昔的遗憾。这段感情让我明白，爱情里不适合的两个人，即便相遇，也终究只能在时光里走散，空余一声叹息。

爱情消失时，连伤感都是奢侈，想倾诉却无人倾听，只能默默咽下所有苦涩。回忆里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是那么美好，却又那么遥不可及。我们都曾以为能相伴到远方，可命运弄人，终究还是走散。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即便结局满是遗憾，仍希望你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美满。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2: 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心瞬间被攥紧。那些未说出口的道歉，没能完成的约定，突然清晰如昨。从前总不愿回望那段无疾而终的关系，怕触碰到遗憾，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道尽了成年人的无奈与克制。原来遗憾从不是负担，而是曾用力爱过的证明。那些我们没能走到的未来，早已化作彼此生命里的印记。带着这份温热，才能更懂珍惜眼前的我们。

恶劣天气行车最忌讳的就是心存侥幸，很多事故的发生啊，都是因为车主忽视了细节，抱有没事儿的心态。比如雨天嫌麻烦不检查雨刷，雾天呢为了赶路超速行驶，雪天觉得自己技术好强行通过结冰路段，这些侥幸心理呢往往会酿成大祸。行车路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宁可慢一点等一等，也不要拿生命去赌，摒弃侥幸心理，才能让每一次出行都平安顺遂。

0: 不同路况的恶劣天气行车需要针对性的调整策略，因地制宜才能规避风险。城市道路车流量大，雨天要注意避让非机动车和行人，他们的视线和行动呢会受天气影响，尽量不要靠近路边行驶。雾天呢在城市道路行驶可以跟随前车尾灯行驶，但不要跟车过近。高速公路上恶劣天气的危险性呢更高，雨天要避免在高速积水的路段超车，雾天呢能见度低于50米需要立即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雪天高速路面结冰之后切勿急打方向，如果需要变道要提前观察缓慢操作。那么乡村道路路况复杂，坑洼较多，雨天易积水泥泞，雪天容易结冰，行驶当中要降低车速，随时观察路面的情况，避让路边的杂物和坑洼。
1: 我们就是火。

恶劣天气安全行车的核心要点可以总结为提前检查车辆，做好万全准备，降低行车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规范使用灯光，提升车辆辨识度，轻柔操作车辆，避免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摒弃侥幸心理，根据天气和路况及时调整行程，掌握应急技巧，冷静应对突发状况。雨天、雾天、雪天的行车技巧呢，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以稳为主，以安全为核心。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掌握各类恶劣天气的安全行车要点，在出行路上从容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不知道大家的学生时代有没有遇到过一档节目点歌台，可能各地都有不同的叫法。我还记得那一年我暗恋歌

对班的一个女生，每天坐在教室后门等她路过。每一次她路过的时候，我旁边一帮的朋友就会没完没了的起哄，而我只是腼腆的红着脸看她。后来怎么样我也忘了，只记得在点歌台有送过她这一首歌，来听到羽泉最美。

第一次听叮当是因为可以不可以。当某一天在街头巷尾听到了猜不透这样的热门打榜歌曲，就知道叮当已经迅速地成为了众人。

叮当是一个力量型的歌手，无论什么歌经过他的演绎就显得格外的有力度，所以听他唱柔情的歌其实有一点点小折磨的感觉。不过有一些歌他唱得很动听，有一些调调能够唱进我们心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爱一个人可以卑微，但是不要把所有的献祭，然后所有的都失去，再舍不得也要扔掉，无可奈何的就算了吧，人生还很长，不必慌张，不必匆忙，爱过就很好了。王心凌的歌，我会好好的。

0: 当喜欢一个人太长时间，要么就朝着更热烈的地方去，要么就归于平淡，成为习惯。我觉得听光良的歌就是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他的情歌引人入醉，会让人看到男人温柔沉静的一面。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光良的歌会比较适合学生来听，因为歌词写的都是纯纯的爱情，恋爱的温暖，失恋的失落，就像校园里略带羞涩的学生情侣拉拉小手，都觉得好甜蜜。今天要分享到的是他和曹格带来的少年。
1: 你有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
3: 我的音乐。
4: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试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撑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很神奇的歌，开口呢就让我很喜欢。这首歌是电影《无名之辈》的宣传曲，很多人说看电影的时候忍不住掉泪。以前觉得在一起快乐才是爱情，现在却发现能理解你痛苦的才是爱情。任素汐，吴广生。

一句话说，任何一种触及灵魂的深刻感情，都是从理解对方的痛苦开始的。小孩子的爱情是相互拥有快乐，成年人的爱情是懂得彼此的难过。希望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湖广生。

下这首歌要送给所有单身的朋友，因为我想告诉你，并不是必须要寻找爱情，所谓幸福从来都不单指爱情，能和你同甘共苦的人也未必是你最爱的人，所以对于爱情不必强求，一个人也可以很好。金奇文，新娘阿花。

曾经你和我说过，以后要和我成为一家人，这是我听过最美的一句情话。枯木逢春，这城市风总

家人两个字总是让我想起你，却也只能是想想而已。情话变成谎话，以后也是一个不会再来到的以后。爱到最后，在这个城市的烟雨当中，你承诺成空，我独自悲凉。冯伟军一直在找一个人。

最近有朋友跟我说，想找人一起去看新上映的电影，可是却不知道找谁。生活中你可能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一个人上班，一个人下班，一个人回家，越习惯就越会享受独处的乐趣。但是很多时候总还是要找个人陪伴。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我的音乐。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0: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一段感情里，最忌讳的就是分离，最痛苦的也是分离。对于有些人来说，相见很难，说再见更难。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把我日夜的思念都留给你，得不到你。

是明明我们相爱，却因为某些原因不得不分开。但是相爱的人终会相逢，所以在分别的时候好好照顾自己，才能用最好的状态来迎接下一次相遇。

我想养一只猫，一只狗，每天和你一起看它们打闹。我还想和你一同去池塘里捞鱼摘花，鱼换着花样做，花放在窗台上，再给你拍一组好看的照片贴在我们的床头。希望你这一生最好的风景就是遇见我。我不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觉得真正的送别是没有长亭古道，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在一个和平时一样的清晨，有的人就留在昨天了，说散就散。

在这个流行离别的岁月里，我更想学会如何告别。我一直都知道离别的滋味很凄凉，但是听完这首歌，你会发现原来说再见要那么坚强。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试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撑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可以忘记你里的逞强，像雨天收伞时的狼狈，要说清空聊天记录，却在输入框停住，说要删掉合照，却把背影刻进眼眸。那句我可以，藏着多少个我不能。原来忘记从不是删除键的事，是某次路过老地方，心跳不再乱了节拍，是听到你的名字，波澜终于归于平静，爱成往事，连想念都变得客气。

以怎样的语气试探彼此关系，这小心翼翼藏着多少卑微与珍视。本想抓住爱情，时光却匆匆，让遗憾生根。你是我触碰不到无法捕捉的银河，对方似璀璨银河，美好却遥不可及。我们无奈错过，陷入陌路沉默。可即便如此，那句你过得好吗，其实我是在说我还爱呢，还是泄露了心底未曾熄灭的眷恋。付出

续收听，继续收听。那年风里你说再见，后来命运把重逢写成省略号。曾以为并肩的路会很长，却在某个转角连背影都被时光磨淡。原来命运最残忍的不是错过，是让你在无数个深夜突然读懂当初那句随便里藏的成全。风还在吹，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敢说不甘心的夏天。

指针倒转也捡不回承诺，都像我们拼命按住后退键，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回忆褪色。那些共同标注的节点，终究成了单人翻阅的旧日历，风一吹就散成了时光里的尘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汪国真在年轻的季节里写道，最深沉的感情往往是以最冷漠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最轻浮的感情往往是以最强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听到的这首歌，刘若英《为爱痴狂》。

每一个善良的孩子都请相信你会幸福，当幸福到来的时候，请敞开胸怀去接受，然后好好的经营呵护，用最单纯的感情去恋爱，就好像从没有受伤一样，不要让下一个人去弥补已经离开的人留下的伤害。每一个善良的孩子都请相信你会幸福。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再重要的人让你失望多了，也变得不再重要了。失望到一定程度后，反而会开出一朵花来，那朵花的名字叫做无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心死莫过于一笑。

我们似乎永远不会珍惜这三种人，一种是轻易得到的，第二种是永远不会离开的，第三种是一直对你很好的。但是这三种人一旦离开，就永远不会再回来。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接下来的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持续锁定，我们再见喽。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小的时候总是希望自己快点长大，长大了却发现遗失了童年。单身的时候开始羡慕恋人的甜蜜，恋爱的时候怀念单身时的自由。很多事物没有得到时总觉得美好，得到之后才开始明白，我们得到的同时也正在失去。人生有得有失，都不必过分苛求，聪明的做法就是淡然面对。听到的这首歌《天黑黑》来自孙燕姿。

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要好好的吃饭，少吃垃圾食品，要习惯喝热水，学会生病了就吃药，要多对别人友好，要懂得区分场合，要少说话多做事，要常常微笑，要不多心不多想不计较，要为未来奋斗，要让自己足够优秀，这样才能配得上你所爱的人。我是小金，送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同时再一次感谢你的聆听守候。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生活中有一些事情，我们是不愿意它发生的，却不得不去接受，不想懂却不得不去懂。就像有的人，我们离不开却不得不放手。这首歌曲，爱乐团。

人和人刚相识的时候，总是习惯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相处的时间久了，各种缺点才会渐渐暴露出来。有一天你不再需要掩饰，不必那么累，想要怎样就怎样，而对方把你看透却依然不嫌弃你，小青觉得这就是爱了。

0: 个机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最好的人像孩子一样真诚，像夕阳一样温暖，像天空一样宁静。那么好的节目是不是同样应该真诚温暖而又宁静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

任何选择都意味着放弃另一些东西，无论你怎么选都难免会有遗憾，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你做到十全十美。所以与其把时间花费在遗憾和纠结上，不如全心全力走好已经选择的路，不去羡慕其他路上的风景和繁华，否则你会在后悔的泥沼里不能自拔。弦子的舍不得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同样舍不得和你分开，下一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试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撑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痴心是困住自己的枷锁，明知结局是徒劳，却仍在回忆里反复沉沦。

句我恨我痴心，更恨我忘不了你，道破多少人在感情里的卑微与倔强。或许爱情本就如此，痛彻心扉后才懂痴心是刻在心底的疤，纵然恨过也难抹去曾真心爱过的滚烫。

难离难舍，想抱紧贴。童年不懂父亲为何总沉默提醒，只记得风掠过耳畔的呼啸和他脊梁的温度。直到自己也成了大人，才懂那单车是他能给的全部温柔，用笨拙的方式驮着我穿过青春的荒野。原来有些爱要等我们变成回望的大人，才能在旧时光里品出回甘。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耳机里循环到原来你这样珍惜我，突然鼻酸。水瓶座的洒脱都是假象，那些说过的放你走，不过是把回忆酿成宿醉的长岛冰茶。我们曾在深夜交换过最柔软的坦诚，却在天亮后沦为彼此的甲乙丙丁。可惜就可惜在水瓶座的爱太像一场孤勇的冒险，总以为真心能捂热真心，直到被现实教会，有些告别从说出口的那一刻起就真的回不去了。这场水瓶座的独角戏终究是我认了真，也输得彻底。

那些等一个人的日子，像老电影胶片在脑海里缓缓过格，每一格都是回不去的从前。曾以为缘分是慢镜头，却在某个转身发现，原来错过的都是最鲜活的真。等过的人成了记忆的标本，哼过的歌成了岁月的旁白。原来有些相遇注定只在时光里存档，却读不出后来的剧本。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可以忘记你里的逞强，像雨天收伞时的狼狈，要说清空聊天记录，却在输入框停住，说要删掉合照，却把背影刻进眼眸。那句我可以，藏着多少个我不能。原来忘记从不是删除键的事，是某次路过老地方，心跳不再乱了节拍，是听到你的名字，波澜终于归于平静，爱成往事，连想念都变得客气。

该以怎样的语气试探彼此关系，这小心翼翼藏着多少卑微与珍视。本想抓住爱情，时光却匆匆，让遗憾生根。你是我触碰不到无法捕捉的银河，对方似璀璨银河，美好却遥不可及。我们无奈错过，陷入陌路沉默。可即便如此，那句你过得好吗，其实我是在说我还爱呢，还是泄露了心底未曾熄灭的眷恋。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年风里你说再见，后来命运把重逢写成省略号，曾以为并肩的路会很长，却在某个转角连背影都被时光磨淡。原来命运最残忍的不是错过，是让你在无数个深夜突然读懂当初那句随便里藏的成全。风还在吹，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敢说不甘心的夏天。

秋来的刻度，圈出多少未说出口的挽留。曾以为牵手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岔口看着影子被拉长变淡，指针倒转也捡不回承诺。多像我们拼命按住后退键，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回忆褪色。那些共同标注的节点，终究成了单人翻阅的旧日历，风一吹就散成了时光里的尘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是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称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4: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雨天的路面积水，雾天的能见度骤降，雪天的路面湿滑结冰，恶劣天气始终是行车路上的一大考验，稍不注意就容易引发追尾、侧滑等交通事故。那么很多车主呢，面对不同的恶劣天气，缺乏针对性的驾驶技巧和车辆准备，往往会因为操作不当而陷入危险。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雨天、雾天、雪天的安全行车要点，从车辆检查、驾驶技巧到应急管理，让你从容应对各类恶劣天气，守护出行安全。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雨天行车的核心是防打滑、保视野，做好车辆提前检查才能让出行更安心。雨天路面湿滑，轮胎的抓地力会大幅下降，出发前要重点检查轮胎花纹深度，如果低于 1.6 毫米需要及时的更换。那么同时呢，将胎压调整至厂家规定值，胎压过低容易导致轮胎侧滑，还要检查雨刷器胶条是否老化开裂，喷水壶是否有玻璃水，确保雨刷能够快速地刮进雨水，保持前挡风玻璃视野清晰，还要检查刹车系统，确保刹车片、刹车盘的状态良好。雨天刹车距离会增加20%以上，灵敏的刹车是安全的关键。除此之外，检查车辆灯光、示宽灯、近光灯、刹车灯都需要保证正常亮起。雨天视线差，灯光是传递行车信号的重要方式。

雨天行车的驾驶技巧关键在于慢字当头，留足距离，避免急操作引发危险。行驶中需要降低车速，保持比平时大一倍的跟车距离，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这些操作呢都非常容易导致车辆侧滑甩尾。行经积水路段时呢，要提前观察积水深度，如果超过轮胎一半高度，切勿强行通过。低速通过时呢，不要中途停车换挡，防止积水倒灌进发动机。那么通过积水之后，要轻踩几次刹车，利用刹车盘的温度烘干水分，恢复刹车性能。雨天行车要尽量走中间车道，道路两侧积水通常更深，而且容易有杂物，同时要减少并线超车。如果需要超车，要提前开启转向灯，确保安全之后快速完成，避免长时间并行。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雾天行车的最大难点就是能见度低，控车速用灯光，慎超车，这是核心原则，让车辆在雾中保持存在感。雾天行车呢，需要根据能见度调整车速，能见度在500米以上，车速控制在80千米每小时以内，能见度在200到500米，车速不超过60千米每小时，能见度在100到200米，车速降至40千米每小时以下，能见度低于50米应该立即靠边停车，开启双闪，切勿继续行驶。雾天行车呢，要开启近光灯和示廊灯，那么严禁开远光灯。远光灯的光线呢，会被雾气反射，反而影响视线。可以适当的开启前后雾灯，提升车辆的辨识度。那么同时呢，雾气不要随意超车，超车前需要鸣喇叭，交替开闭灯光，提醒对向车辆确认无来车之后再超车，避免因为视线盲区引发碰撞。

雨天骑冰雪路面行车，核心是防滑稳行慢制动，车辆的防滑准备呢是安全的基础。出发之前呢可以给车辆更换雪地胎，雪地胎的橡胶材质更软，花纹设计呢更紧密啊。那么抓地力呢也远优于普通的四季胎，如果没有雪地胎的话可以安装防滑链，安装的时候也要注意型号匹配，行驶中车速不超过40千米每小时，避免急转弯和急刹车导致防滑链脱落。那么还要检查车辆暖风除雾系统是否正常，雪天车内的温差大，玻璃呢容易起雾，需要及时用除雾功能保持视野清晰，检查防冻液的冰点，确保适配当地最低气温，防止冷却系统结冰。除此之外，雪天行车前可以清理车身积雪，尤其是车顶、前挡风玻璃和后视镜的积雪，避免行驶中积雪掉落影响自身和其他车辆视线。

0: 冰雪路面的驾驶操作讲究轻柔平顺，提前预判，摒弃燃油车的驾驶惯性，让车辆始终保持平稳状态。起步时呢，轻踩油门，缓慢加速，避免猛踩油门导致车轮打滑。手动挡车型可以采用二档起步，降低扭矩输出。行驶中呢，保持匀速，尽量走直线，减少转向。如果需要打方向，要慢打慢回，幅度不宜过大。冰雪路面的刹车距离呢是干燥路面的3到4倍，行车时呢要保持足够的跟车距离，避免频繁刹车。如果需要制动，可以采用点刹方式，轻踩轻放刹车，让 ABS 系统发挥作用，切勿一脚踩死刹车，否则容易导致车辆侧滑失控。下坡路段呢，用发动机制动减速，能够避免长时间的踩刹车引发刹车热衰减。
1: Sorry, girl.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恶劣天气下的应急处理能力是守护行车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冷静应对才能化险为夷。雨天车辆发生侧滑时，切勿猛打方向猛踩刹车，应该立即松开油门，向侧滑方向轻打方向，待车辆恢复平稳之后再缓慢制动。如果车辆陷入到积水，切勿再次启动发动机，防止发动机进水，应该立即下车联系救援。雾天行车遇到交通事故的话，应该要立即靠边停车，开启双闪，在车后规定距离放置三角警示牌。雾天呢，需要将警示牌放置在车后150米以外，提醒后方车辆。雪天车辆打滑失控时呢，要保持冷静，松开油门，双手紧握方向盘，根据车辆侧滑方向调整方向，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切勿急踩刹车。

恶劣天气行车最忌讳的就是心存侥幸，很多事故的发生啊，都是因为车主忽视了细节，抱有没事儿的心态。比如雨天嫌麻烦不检查雨刷，雾天呢为了赶路超速行驶，雪天觉得自己技术好强行通过结冰路段，这些侥幸心理呢往往会酿成大祸。行车路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宁可慢一点等一等，也不要拿生命去赌，摒弃侥幸心理，才能让每一次出行都平安顺遂。

0: 不同路况的恶劣天气行车需要针对性的调整策略，因地制宜才能规避风险。城市道路车流量大，雨天要注意避让非机动车和行人，他们的视线和行动呢会受天气影响，尽量不要靠近路边行驶。雾天呢在城市道路行驶可以跟随前车尾灯行驶，但不要跟车过近。高速公路上恶劣天气的危险性呢更高，雨天要避免在高速积水的路段超车，雾天呢能见度低于50米需要立即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雪天高速路面结冰之后切勿急打方向，如果需要变道要提前观察缓慢操作。那么乡村道路路况复杂，坑洼较多，雨天易积水泥泞，雪天容易结冰，行驶当中要降低车速，随时观察路面的情况，避让路边的杂物和坑洼。
1: 我们就是火。

0: 恶劣天气行车前的规划与准备远比驾驶技巧更为重要，做好万全准备才能让行车更有底气。出行前呢，要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和路况信息，如果遇到极端的恶劣天气，比如暴雨、大雾、暴雪，应该要尽量的避免出行，更改行程或者是选择公共交通。如果必须出行的话，要规划好行车路线，尽量选择路况好、车流量小的道路，避开容易积水、容易结冰、视野差的路段。同时呢，准备好应急物品，车内可以放置三角警示牌、拖车绳、手电筒、应急电源、防滑链、除雪铲等等。雨天还可以准备雨伞、雨衣，雪天呢还要准备保暖衣物和饮用水，遇到车辆故障或者是被困的时候呢，能够及时自救，等待救援。
1: 他的电影是不是？

恶劣天气下的车内细节把控看似是小事，却能够大幅提升行车安全性和舒适性。雨天行车的时候呢，车内玻璃容易起雾，可以开启空调除雾功能，将风向调至前挡风玻璃，同时打开外循环，快速驱散雾气。不要在车内开启车窗，防止雨天进入车内影响操作。雾天行车的时候呢，可以适当关闭车内的音乐，集中注意力听外界的行车声音，比如其他车辆的喇叭声、刹车声，及时判断周边的情况。雪天行车的时候呢，车内暖风不要开得过大，避免车内温差过大导致玻璃起雾。同时呢，不要长时间开暖风，可以适当开窗通风，保持车内空气清新，防止驾驶员犯困。

恶劣天气安全行车的核心要点可以总结为提前检查车辆，做好万全准备，降低行车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规范使用灯光，提升车辆辨识度，轻柔操作车辆，避免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摒弃侥幸心理，根据天气和路况及时调整行程，掌握应急技巧，冷静应对突发状况。雨天、雾天、雪天的行车技巧呢，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以稳为主，以安全为核心。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掌握各类恶劣天气的安全行车要点，在出行路上从容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6: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是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称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华一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不知道大家的学生时代有没有遇到过一档节目点歌台，可能各地都有不同的叫法。我还记得那一年我暗恋隔壁班的一个女生，每天坐在教室后门等她路过，每一次她路过的时候，我旁边一帮的朋友就会没完没了的起哄，而我只是腼腆的红着脸看她。后来怎么样我也忘了，只记得在点歌台有送过她这一首歌，来听到羽泉最美。

第一次听叮当是因为可以不可以。当某一天在街头巷尾听到了猜不透这样的热门打榜歌曲，就知道叮当已经迅速地成为了众人的 K 歌情人。今天分享到这一首歌，我爱他。

叮当是一个力量型的歌手，无论什么歌经过他的演绎就显得格外的有力度，所以听他唱柔情的歌其实有一点点小折磨的感觉。不过有一些歌他唱得很动听，有一些调调能够唱进我们心里。你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爱一个人可以卑微，但是不要把所有都献祭，然后所有的都失去，再舍不得也要扔掉，无可奈何的就算了吧。人生还很长，不必慌张，不必匆忙，爱过就很好了。王心凌的歌，我会好好

0: 当喜欢一个人太长时间，要么就朝着更热烈的地方去，要么就归于平淡，成为习惯。我觉得听光良的歌就是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他的情歌引人入醉，会让人看到男人温柔沉静的一面。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光良的歌会比较适合学生来听，因为歌词写的都是纯纯的爱情，恋爱的温暖，失恋的失落，就像校园里略带羞涩的学生情侣拉拉小手，都觉得好甜蜜。今天要分享到的是他和曹格带来的少年。
1: 你有

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不过幸好我们还可以坚持当时的信念，对不对？

0: 分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巷，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很神奇的歌，开口呢就让我很喜欢。这首歌是电影《无名之辈》的宣传曲，很多人说看电影的时候忍不住掉泪。以前觉得在一起快乐才是爱情，现在却发现能理解你痛苦的才是爱情。任素汐，吴广生。

电影影评里有一句话说，任何一种触及灵魂的深刻感情，都是从理解对方的痛苦开始的。小孩子的爱情是相互拥有快乐，成年人的爱情是懂得彼此的难过。希望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湖广生。

接下来这首歌要送给所有单身的朋友，因为我想告诉你，并不是必须要寻找爱情，所谓幸福从来都不单指爱情，能和你同甘共苦的人也未必是你最爱的人，所以对于爱情不必强求，一个人也可以很好。金奇文，新娘阿花。

说过，以后要和我成为一家人。这是我听过最美的一句情话。枯木逢春，这城市，风总是

家人两个字总是让我想起你，却也只能是想想而已。情话变成谎话，以后也是一个不会再来到的以后。爱到最后，在这个城市的烟雨当中，你承诺成空，我独自悲凉。冯伟军一直在找一个人。

最近有朋友跟我说，想找人一起去看新上映的电影，可是却不知道找谁。生活中你可能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一个人上班，一个人下班，一个人回家，越习惯就越会享受独处的乐趣。但是很多时候总还是要找个人陪伴。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雨天的路面积水，雾天的能见度骤降，雪天的路面湿滑结冰，恶劣天气始终是行车路上的一大考验，稍不注意就容易引发追尾、侧滑等交通事故。那么很多车主呢，面对不同的恶劣天气，缺乏针对性的驾驶技巧和车辆准备，往往会因为操作不当而陷入危险。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雨天、雾天、雪天的安全行车要点，从车辆检查、驾驶技巧到应急管理，让你从容应对各类恶劣天气，守护出行安全。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雨天路面湿滑，轮胎的抓地力会大幅下降，出发前要重点检查轮胎花纹深度，如果低于 1.6 毫米需要及时的更换。那么同时呢，将胎压调整至厂家规定值，胎压过低容易导致轮胎侧滑，还要检查雨刷器胶条是否老化开裂，喷水壶是否有玻璃水，确保雨刷能够快速的刮进雨水，保持前挡风玻璃视野清晰，还要检查刹车系统，确保刹车片刹车盘的状态良好。雨天刹车距离会增加20%以上，灵敏的刹车是安全的关键。除此之外，检查车辆灯光、示宽灯、近光灯、刹车灯都需要保证正常亮起。雨天视线差，灯光是传递行车信号的重要方式。

雨天行车的驾驶技巧，关键在于慢字当头留足距离，避免急操作引发危险。行驶中需要降低车速，保持比平时大一倍的跟车距离，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这些操作呢，都非常容易导致车辆侧滑甩尾。行经积水路段时呢，要提前观察积水深度，如果超过轮胎一半高度，切勿强行通过。低速通过时呢，不要中途停车换挡，防止积水倒灌进发动机。那么通过积水之后，要轻踩几次刹车，利用刹车盘的温度烘干水分，恢复刹车性能。雨天行车要尽量走中间车道，道路两侧积水通常更深，而且容易有杂物，同时要减少并线超车。如果需要超车，要提前开启转向灯，确保安全之后快速完成，避免长时间并行。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雾天行车的最大难点就是能见度低，控车速、用灯光、慎超车，这是核心原则，让车辆在雾中保持存在感。雾天行车呢，需要根据能见度调整车速，能见度在500米以上，车速控制在80千米每小时以内，能见度在200到500米，车速不超过60千米每小时，能见度在100到200米，车速降至40千米每小时以下，能见度低于50米应该立即靠边停车，开启双闪，切勿继续行驶。雾天行车呢，要开启近光灯和示廊灯，那么严禁开远光灯。远光灯的光线呢，会被雾气反射，反而影响视线。可以适当的开启前后雾灯，提升车辆的辨识度。那么同时呢，雾气不要随意超车，超车前需要鸣喇叭，交替开避灯光，提醒对向车辆，确认无来车之后再超车，避免因为视线盲区引发碰撞。

雨天骑冰雪路面行车，核心是防滑稳行慢制动，车辆的防滑准备呢是安全的基础。出发之前呢可以给车辆更换雪地胎，雪地胎的橡胶材质更软，花纹设计呢更紧密啊。那么抓地力呢也远优于普通的四季胎，如果没有雪地胎的话可以安装防滑链，安装的时候也要注意型号匹配，行驶中车速不超过40千米每小时，避免急转弯和急刹车导致防滑链脱落。那么还要检查车辆暖风除雾系统是否正常，雪天车内的温差大，玻璃呢容易起雾，需要及时用除雾功能保持视野清晰，检查防冻液的冰点，确保适配当地最低气温，防止冷却系统结冰。除此之外，雪天行车前可以清理车身积雪，尤其是车顶、前挡风玻璃和后视镜的积雪，避免行驶中积雪掉落影响自身和其他车辆视线。

冰雪路面的驾驶操作讲究轻柔平顺，提前预判，摒弃燃油车的驾驶惯性，让车辆始终保持平稳状态。起步时呢，轻踩油门，缓慢加速，避免猛踩油门导致车轮打滑。手动挡车型可以采用二档起步，降低扭矩输出。行驶中呢，保持匀速，尽量走直线，减少转向。如果需要打方向，要慢打慢回，幅度不宜过大。冰雪路面的刹车距离呢是干燥路面的3到4倍，行车时呢要保持足够的跟车距离，避免频繁刹车。如果需要制动，可以采用点刹方式，轻踩轻放刹车，让 ABS 系统发挥作用，切勿一脚踩死刹车，否则容易导致车辆侧滑失控。下坡路段呢用发动机制动减速，能够避免长时间的踩刹车，引发刹车热衰减。

0: 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恶劣天气下的应急处理能力是守护行车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冷静应对

0: 风向，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风向，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

方向，待车辆恢复平稳之后再缓慢制动。如果车辆陷入到积水，切勿再次启动发动机，防止发动机进水，应该立即下车联系救援。雾天行车遇到交通事故的话，应该要立即靠边停车，开启双闪，在车后规定距离放置三角警示牌。雾天呢，需要将警示牌放置在车后150米以外，提醒后方车辆。雪天车辆打滑失控时呢，要保持冷静，松开油门，双手紧握方向盘，根据车辆侧滑方向调整方向，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切勿急踩刹车。

恶劣天气行车最忌讳的就是心存侥幸，很多事故的发生啊，都是因为车主忽视了细节，抱有没事儿的心态。比如雨天嫌麻烦不检查雨刷，雾天呢为了赶路超速行驶，雪天觉得自己技术好强行通过结冰路段，这些侥幸心理呢往往会酿成大祸。行车路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宁可慢一点等一等，也不要拿生命去赌，摒弃侥幸心理，才能让每一次出行都平安顺遂。

0: 不同路况的恶劣天气行车需要针对性的调整策略，因地制宜才能规避风险。城市道路车流量大，雨天要注意避让非机动车和行人，他们的视线和行动呢会受天气影响，尽量不要靠近路边行驶。雾天呢在城市道路行驶可以跟随前车尾灯行驶，但不要跟车过近。高速公路上恶劣天气的危险性呢更高，雨天要避免在高速积水的路段超车，雾天呢能见度低于50米需要立即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雪天高速路面结冰之后切勿急打方向，如果需要变道要提前观察缓慢操作。那么乡村道路路况复杂，坑洼较多，雨天易积水泥泞，雪天容易结冰，行驶当中要降低车速，随时观察路面的情况，避让路边的杂物和坑洼。
1: 我们就是火。

0: 恶劣天气行车前的规划与准备远比驾驶技巧更为重要，做好万全准备才能让行车更有底气。出行前呢，要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和路况信息，如果遇到极端的恶劣天气，比如暴雨、大雾、暴雪，应该要尽量的避免出行，更改行程或者是选择公共交通。如果必须出行的话，要规划好行车路线，尽量选择路况好、车流量小的道路，避开容易积水、容易结冰、视野差的路段。同时呢，准备好应急物品，车内可以放置三角警示牌、拖车绳、手电筒、应急电源、防滑链、除雪铲等等。雨天还可以准备雨伞、雨衣，雪天呢还要准备保暖衣物和饮用水，遇到车辆故障或者是被困的时候呢，能够及时自救，等待救援。
1: 我的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影子被拉长，思念也一样，是孤独在蔓延。街灯亮起来，照亮了等待，藏着未说出口的期待。我们总在暮色里细数遗憾，让回忆和夜色纠缠。可天黑也是温柔的，它包容所有没说出口的话，让心事在寂静里慢慢沉淀，等下一个黎明来

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满是欢喜。手腕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

0: 都是熬不过的思念，是心底最直白的呼喊，藏着多少辗转反侧的夜晚，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在寂静里疯长，夜色成了催化剂，让回忆愈发清晰，爱而不得的苦涩在旋律里蔓延。原来想念到极致，连呼吸都带着哽咽，只能任由这情绪在黑夜里反复拉扯。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听小霞的拆穿，像是被拽进一段满是疮痍的过往。谁会来拆穿你编的谎言？那是被欺骗后的无助质问，满心信任被现实狠狠碾碎。明知对方在编织谎言，自己却还心存幻想。可我也不会再等着你回来，这句又唱出了终于清醒后的决然。在爱里受伤，也在爱里成长，不再为不值得的人停留。

聚光灯暗下时，那些曾沸腾的欢呼，紧握的手，眼里的光，都成了褪色的票根。我们总以为曲终人散是终点，却在某个深夜听见熟悉旋律，才懂谢幕从不是结束，是把热烈锁进回忆，让遗憾长成铠甲，在下一场人生剧场里，带着旧伤痕依然敢开场。你会

0: 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可以忘记你里的逞强，像雨天收伞时的狼狈。要说清空聊天记录，却在输入框停住；说要删掉合照，却把背影刻进眼眸。那句我可以，藏着多少个我不能。原来忘记从不是删除键的事，是某次路过老地方，心跳不再乱了节拍，是听到你的名字，波澜终于归于平静，爱成往事，连想念都变得客气。

这小心翼翼藏着多少卑微与珍视，本想抓住爱情，时光却匆匆，让遗憾生根。你是我触碰不到无法捕捉的银河，对方似璀璨银河，美好却遥不可及。我们无奈错过，陷入陌路沉默，可即便如此，那句你过得好吗，其实我是在说我还爱呢，还是泄露了心底未曾熄灭的眷恋。

0: 收听。
1: 那年风里你说再见，后来命运把重逢写成省略号。曾以为并肩的路会很长，却在某个转角连背影都被时光磨淡。原来命运最残忍的不是错过，是让你在无数个深夜突然读懂当初那句随便里藏的成全。风还在吹，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敢说不甘心的夏天。

去秋来的刻度，圈出多少未说出口的挽留。曾以为牵手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岔口看着影子被拉长变淡，指尖倒转也捡不回承诺，都像我们拼命按住后退键，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回忆褪色。那些共同标注的节点，终究成了单人翻阅的旧日历，风一吹就散成了时光里的尘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这个时段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伴大家。心若相知，无言也默契，情若相眷，不语也怜惜。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寻找可以倾诉的人，有些话憋在心里会崩溃，需要出口，有些事扛在肩上是压力，需要分担。我们一生所寻求的不外乎就是有人疼，有人懂，眼中有笑，心中有暖，人生就是简单的幸福。节目的一开始送出的这首歌《简单的幸福》。

越有故事的人越沉静简单，越肤浅单薄的人越浮躁不安。到了一定年龄，便要学会寡言，每一句话都要有用有重量，喜怒不形于色，大事淡然，有自己的底线。接下来这首《有故事的人》来自周华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他和他已经分手两年，两年来他每天下班习惯性地打开他的空间，看看他一天的心情，看他有时高兴，有时悲伤，有时失落，他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不做一点评论，甚至删掉了自己的浏览记录。直到有一天，他的空间上挂满了他的婚纱照，下面有一行小字：我嫁人了，不等你了。

有时候离开并不是抛弃了爱情，而是保留，留下自己对爱的好的向往，才有机会再去爱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是不是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生活中有一些事情，我们是不愿意它发生的，却不得不去接受，不想懂却

人和人刚相识的时候，总是习惯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相处的时间久了，各种缺点才会渐渐暴露出来。有一天你不再需要掩饰，不必那么累，想要怎样就怎样，而对方把你看透却依然不嫌弃你，小青觉得这就是爱了。

0: 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最好的人像孩子一样真诚，像夕阳一样温暖，像天空一样宁静。那么好的节目是不是同样应该真诚温暖而又宁静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

任何选择都意味着放弃另一些东西，无论你怎么选都难免会有遗憾，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你做到十全十美。所以与其把时间花费在遗憾和纠结上，不如全心全力走好已经选择的路，不去羡慕其他路上的风景和繁华，否则你会在后悔的泥沼里不能自拔。贤子的舍不得在节目的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

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不知道大家的学生时代有没有遇到过一档节目点歌台，可能各地都有不同的叫法。我还记得那一年我暗恋隔壁班的一个女生，每天坐在教室后门等她路过，每一次她路过的时候，我旁边一帮的朋友就会没完没了的起哄，而我只是腼腆地红着脸看她。后来怎么样我也忘了，只记得在点歌台有送过她这一首歌，来听到羽泉最美。

第一次听叮当是因为可以不可以。当某一天在街头巷尾听到了猜不透这样的热门打榜歌曲，就知道叮当已经迅速地成为了众人的 K 歌情人。今天分享到这一首歌，我爱他。

叮当是一个力量型的歌手，无论什么歌经过他的演绎就显得格外的有力度，所以听他唱柔情的歌其实有一点点小折磨的感觉。不过有一些歌他唱得很动听。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爱一个人可以卑微，但是不要把所有的献祭，然后所有的都失去，再舍不得也要扔掉，无可奈何的就算了吧。人生还很长，不必慌张，不必匆忙，爱过就很好了。王心凌的歌，我会。

当喜欢一个人太长时间，要么就朝着更热烈的地方去，要么就归于平淡，成为习惯。我觉得听光良的歌就是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他的情歌引人入醉，会让人看到男人温柔沉静的一面。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光良的歌会比较适合学生来听，因为歌词写的都是纯纯的爱情，恋爱的温暖，失恋的失落，就像校园里略带羞涩的学生情侣拉拉小手，都觉得好甜蜜。今天要分享到的是他和曹格带来的少年。

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不过幸好我们还可以坚持当时的信念，对不对？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很神奇的歌，开口呢就让我很喜欢。这首歌是电影《无名之辈》的宣传曲，很多人说看电影的时候忍不住掉泪。以前觉得在一起快乐才是爱情，现在却发现能理解你痛苦的才是爱情。任素汐，吴广

句话说，任何一种触及灵魂的深刻感情，都是从理解对方的痛苦开始的。小孩子的爱情是相互拥有快乐，成年人的爱情是懂得彼此的难过。希望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胡广生。

下这首歌要送给所有单身的朋友，因为我想告诉你，并不是必须要寻找爱情。所谓幸福，从来都不单指爱情，能和你同甘共苦的人，也未必是你最爱的人。所以，对于爱情，不必强求，一个人也可以很好。金奇文，新娘阿花。

经你和我说过，以后要和我成为一家人，这是我听过最美的一句情话。枯木逢春，这城市

是让我想起你，却也只能是想想而已。情话变成谎话，以后也是一个不会再来到的以后。爱到最后，在这个城市的烟雨当中，你承诺成空，我独自悲凉。冯伟君一直在找一个人，

最近有朋友跟我说，想找人一起去看新上映的电影，可是却不知道找谁。生活中你可能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一个人上班，一个人下班，一个人回家，越习惯就越会享受独处的乐趣。但是很多时候总还是要找个人陪伴。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希望你不要把我们的故事讲给下一任听，也不要把这一份亏欠弥补到任何人身上，因为除了我，没有人配得上这份亏欠。这首歌《人质》。

爱当中常有的控制欲、占有欲太强，会让恋人感觉压抑、紧迫，最后演化成互相猜忌，爱情慢慢开始腐烂。但是其中的苦衷又怎么指责呢？占有欲和控制欲的来源不正是深深的爱意吗？即使明晓是非，却也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情绪。可能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自己慢慢去体会、去适应、去调整，在渐渐不再困扰的过程中，我们和感情就能够渐渐成熟起来。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们一起走过那些美好，那些伤痛，那些不成熟，一直到形同陌路的路口，或许你还为我保留着眼底的温柔，心里的寄托，如同我为你保留着最初的心，无数次为你祝福。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

想待在自己的小小世界，或许是不想承受离别，不想失去自己心爱的东西，也不想和别人有太多的交集。有时候人真的很奇怪，再大的风雨都能一起经历，普普通通的人生却不能走到底。

浩渺的宇宙里，我莫名其妙地与你相遇。如果就这样说再见，那遇见你到底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

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到我。

人生中彼此遇见是非常非常小的概率，所以目前我都有在努力好好珍惜遇到的人，大概就是珍惜那一句遇到彼此就花光了所有的运气吧。薛之谦，为了遇见你。

很多人放下尊严，放下个性，放下固执，只是因为放不下那一个人。不过有些风景只能喜欢却不能收藏，就像有些人适合遇见，不适合久伴。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后来才发现，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那个最好的人，而是错过了那个最想对你好的人。如果没有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发动机里的皮带和正时链条是保证动力传输与配气机构正常运转的核心部件，被称为发动机的传动生命线。皮带

太容易老化开裂，正时链条呢虽然耐用，却也会磨损跳齿。一旦故障，轻则发动机熄火，重则活塞顶坏气门造成大修。那么很多车主呢都分不清这两者的区别，更不知道何时来检查，何时来更换。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皮带与正时链条的养护要点，讲清楚检查周期、更换信号和养护误区，让你守护好发动机的传动心脏。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健，贝加尔湖畔。

想要做好养护，首先要分清发动机皮带与正时链条的本质区别，二者结构材质都不同，养护方式呢也是天差地别。发动机外部皮带多为橡胶材质，包括发动机皮带、空调皮带、水泵皮带等等，负责带动附件运转，直观可见，更换成本低，流程也很简单。而正时链条呢，则是金属材质隐藏在发动机钢体的内部，连接曲轴与凸轮轴，控制气门开闭时机，结构更坚固，使用寿命更长。橡胶皮带的软肋呢，是易受高温老化的影响，出现开裂松动。正时链条虽然耐用，但是配套的张紧器、导轨

发动机的外部橡胶皮带的养护核心是定期检查，到期更换，切勿等断裂之后再补救，否则容易引发连锁故障。橡胶皮带的正常使用寿命呢为4到6万公里，或者是3到4年，以先到者为准。经常在高温多层环境运行的车辆呢，需要缩短3万公里，或者是2年。那么检查的时候的重点要看皮带表面是否有裂纹、掉齿、老化、发硬，用手去按压来感受这个松紧度，过松容易打滑产生异响，过紧呢又会加剧轴承的磨损。如果发现皮带出现了以上问题，或者是行驶当中听到了发动机舱有滋滋的打滑声、哒哒的异响，就需要立即更换。更换时建议同时要更换掌紧轮和舵轮，避免新皮带因旧轮故障快速磨损。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正时链条虽为金属材质，被称为终身免维护，但并非真的无需关注。核心养护重点呢，在配套附件和工况监测。正时链条的金属本体使用寿命可以达到10万公里以上，甚至是伴随发动机终身。但链条的张紧器导轨导链板为橡胶和塑料材质，使用寿命呢，大约是8到12万公里。这些部件磨损之后呢，会导致链条松动跳齿。检查正时链条需要通过专业的设备，如果行驶当中发动机出现怠速、抖动、加速无力，或者听到钢体内部有哗啦哗啦的金属异响，大概率就是链条松动或者是张紧器失效，需要及时到店检测，请勿轻信终身免维护，忽视检查导致气门顶坏，造成数千元的大修成本。

皮带与正时链条的更换时机，除了参考里程和年限，还要结合用车工况和故障信号，做到早发现早处理。橡胶皮带除了常规里程，如果车辆长期停放、频繁启停，或者是发动机舱漏水导致皮带沾水，都会加速其老化，需要提前检查更换。正时链条如果长期使用劣质机油，机油液位过低，会加剧链条和张紧器的磨损，建议按时更换正品机油，保持机油液位正常。突发故障信号呢，更要警惕，皮带断裂会导致发动机水泵停止工作，出现电瓶亏电、发动机高温，正时链条跳齿会导致发动机配气错乱，直接熄火，此时切勿强行启动，避免二次损伤。

却有诸多细节要注意，规范操作才能保证养护效果，避免后续故障。更换外部橡胶皮带的时候呢，要注意调整长紧度，过松或者过紧都会影响使用寿命，同时要按原厂走线方式来安装，切勿错位。更换正时链条属于发动机深度养护，必须由专业技师来操作，更换时要对正正时标记，否则会导致配器错乱。同时建议一并更换张紧器、导轨、导链板等易损件，做到一次养护到位。此外，更换后要启动发动机怠速运转，检查有无异响抖动，路试确认加速正常，确保更换后的传动系统运转平顺。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很多车主在皮带与正时链条养护当中

不同车型的皮带与正时链条的配置不同，养护周期呢也需要因地制宜，按车辆手册执行才是最靠谱的。家用轿车的外部皮带更换周期呢多为4到6万公里，正时链条配套附件检查周期呢为8到10万公里。商用车或者是经常重载高速行驶的车辆，发动机的负荷更大，皮带的更换周期呢缩短20%到30%，正时链条的检查频率呢也要提高。新能源混动车型的发动机为增程器，使用频率低，但是仍然需要定期检查，避免长期停放导致皮带老化、链条张紧器卡滞。

日常用车当中的一些小习惯也能够有效延长皮带与正时链条的使用寿命，减少故障概率，做好细节养护，事半功倍。首先，定期清理发动机舱，避免灰尘油污附着在皮带上，加速橡胶老化，同时呢要防止油污进入到正时链条舱，影响张紧器的性能。其次，避免发动机长时间高转速的运转，减少传动部件的负荷。再者，定期检查发动机舱的密封情况，防止雨水、洗车水渗入，导致皮带沾水打滑，链条生锈。除此之外，按时更换机油和滤芯，使用原厂推荐标号的机油，保证正时链条的润滑效果，避免因为机油润滑不良加剧磨损。

0: 路由你。
1: 皮带与正时链条出现故障前都会发出各类的预警信号，读懂这些信号呢，就能够有效的避免突发故障和重大损失。外部皮带的预警信号很直观，表面出现细纹、裂纹，边缘起毛、掉齿，行驶过程当中出现滋滋的打滑声，开空调或者打方向的时候呢，异响加重，这些呢都是需要更换的信号。正时链条的预警信号呢，多在车内感知，发动机怠速时抖动明显，加速时呢动力响应迟缓，缸体内部传出哗啦哗啦的金属异响，冷启动的时候呢异响更明显，这些都是链条松动、张紧器失效的前兆。一旦发现这些信号，切勿继续行驶，及时到店检测维修，避免小故障拖成大问题。

多新手车主的难题，其实通过简单的方法就能够快速的辨别，避免养护时混淆。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查看车辆使用手册，手册当中会明确标注是正时皮带还是正时链条，以及对应的养护周期。也可以通过打开发动机舱来观察，正时皮带呢会有明显的塑料护罩，护罩上有检修口，而正时链条的护罩呢多为金属材质，而且位置更靠内，无明显的检修口。除此之外，可以通过车型来判断啊，老款的经济型轿车呢多采用正时皮带，新款的中高端车型和大排量发动机呢多采用正时链条，混动车型的增程器发动机则两种配置都有，仍然需要以手册为准。

皮带与正式链条的养护核心可以总结为：橡胶皮带定期换，到期必换，不犹豫；正式链条查附件，张紧导轨是关键。关注工况，看信号，异响抖动早检修，规范更换选正品，专业操作保安全。二者作为发动机的传动核心，虽然养护方式不同，但是都容不得半点忽视。一次小小的养护疏忽，可能导致数千元的维修成本。那么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大家能够分清皮带与正式链条的区别，掌握正确的检查和更换方法，读懂故障预警信号，让发动机的传动系统始终保持在最佳状态，守护每一次出行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开情歌，我是子衿。车厢中，双手将礼物抱紧，心中依是与我夜行，满心欢喜奔赴心爱之人。本想在午夜给他惊喜深吻，为他庆生，可却发现他也带着你心爱玩具，我仿佛玻璃鞋尽碎。那一刻，所有期待瞬间破碎，心像被玻璃渣狠狠刺痛。但即便如此，歌中的女孩依然坚强，尽情愚弄我吧，我自行回家，没有眼泪要流下。她不会让自己成为笑话，更不会被困在这痛苦里。但愿凭残忍代价，来年将生命美丽升华。她在受伤后选择蜕变，用着惨痛经历让自己成长，哪怕被当作灰姑娘丑化，也绝不向命运低头，毅然奔赴新生。

们终究还是走散，成了旁人眼中遗憾。理由如此简单荒唐，却比谁显得更孤单。现实就是这般残酷，爱情的消逝往往毫无预兆。列车缓缓前行，窗外风景匆匆而过，可满心欢喜都是与恋人走散的怅惘。往后余生没有了对方陪伴，想圆满人生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是爱？无数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卡夫卡说，这其实很简单，凡是提高、充实、丰富我们生活的东西就是爱，通向一切高度和深度的东西就是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来收听我们的节目。